你的酒杯。你的罗马的第二场，无论如何也坚定的第一场，当你真的能够忘了在你的罗马了，好不能忘掉你的罗马的罗马了，我们的对手的伤害。